0: നിപ്പാട്ടിയിട്ട് അവർ വിൻഡോ തുറന്നാൽ നമ്മൾ കെട്ടിൻ്റെ അവർ കേട്ടാൽ ഇങ്ങനെ എന്ന ഹൗസ് ഫോർ സെയിൽ ഇരിക്കാണ്ട് ഞാൻ അപ്ടിയേ കയ്യെ കാട്ടി എൻ്റെ പക്കത്തിൽ ഇരുന്നത് ആണാ വീട് വിലപ്പെട്ടിട്ട് തന്നെ കാട്ടിനോടനെ എൻ്റെ കയ്യിൽ ഇരിക്ക റിങ്ങെ കണ്ടിടണം എൻ്റെ കളത്തിൽ ഇന്ന് സംഗലിയെ കാണില്ല അങ്ങനെ പിന്നിക്കിരുന്ന ഒരു ലേഡിയുണ്ട് അവതാൻ എൻ്റെ സ്കീം ചെയ്യറാ കള്ളവേല അവർ വിൻഡോയെ തുറന്ന് നൈസ് ടു മീറ്റ് കൊണ്ട് കയ്യെ നീട്ടി രണ്ടാ കയ്യിലെ മോഹരത്തെ കണ്ടിട്ടാൽ അവ എന്നാ ഇപ്പം കൈ കൊടുക്ക വെക്ക കയ്യെ പിടിച്ച് കയ്യെ വിറക്ക പണി പോട്ട് ഏതാവും ഒരു വൈത്തിരിപ്പിനും കയ്യെ വിറക്ക പണി പോട്ട് മോഹരത്തെ എടുത്ത് വിടണം അതും നേരത്തിൽ മറ്റേ പക്കത്താലെ ഇന്നും ഒരു ഇറങ്ങി വരുവാരണ്ട അവർ നിങ്ങൾക്ക് തരിയാതെ ചിണ്ടക്കാർ മറ്റവർ വന്ന് കട്ടിപ്പിടിക്കാൻ കട്ടിപ്പിടിച്ച് നിങ്ങളെ ബ്ലസ് പണ്ടനം അപ്പിയുണ്ട് അല്ലെങ്കിൽ ഫ്ലവർ തരവിനും അല്ലെങ്കിൽ നിങ്ങൾക്ക് ഒരു ചെയിൻ പുറപ്പെടുന്നിട്ട് കളത്തിലിരിക്കുന്ന ചെയിൻ എളുത്തുകൊണ്ട് പോയിട്ടാറ് അപ്പി നടക്കുന്നത് ഭയങ്കരമാണ് അത് മറ്റുമല്ല നിങ്ങൾ പാക്കിംഗ് റോഡിലെ കാർ പാക്ക് പണിക്കും കവനമായിരുങ്ങൾ പാക്കിംഗ് റോഡിലെ ഹാസെ കൊണ്ടൊന്നും കൂടെ കാറിൽ വെച്ച് വിടുവാറുള്ള ഒരു $50 $100 നിങ്ങൾ എടുത്തിങ്ങണ്ട കൈ ഉടനെ നിങ്ങൾ ഫ്രോസനാ പോവുകയും അത് മറ്റുമില്ല അത് കാസിലെ ഒരു ഇതേയും വെച്ച് വിടുവാറുകൾ അല്ലാതെ ഏതാവുണ്ട് കൂടെ കാറിൽ ഒട്ടിയിട്ട് പലവ് പണിക്കൊണ്ട് വരുവാറുകൾ വീട്ടിൽ പോകുന്ന ഉടനെ വീട്ടിൽ വന്ന് ഉടയ്ക്കുന്നതുക്ക് അല്ലാതെ കാറ് എടുത്തുകൊണ്ട് പോകുന്നതുക്ക് അല്ലാതെ നമ്മുടെ കാറ് ഉടക്കുള്ള പിള്ളേരെ കൊണ്ട് പോകുന്നതുക്ക് இந்த காலத்தில் வல்லு கவனமாயிருக்கணும் பலவித ஸ்கீம்கள் போகிறது அந்த வகையில் மிகவும் கவனமாயிருங்கள் இங்கே டொரண்டோ பகுதியில் விசாக்கா பகுதியில் இப்படியான காரியங்கள் பயன் ஸ்காப்ரோ பகுதியிலும் கூட இதில் நடக்குது அல்பர்ட்டாவில் இன்னும் கூட இந்த குரூப் ஒரு குரூப்பாக இங்கே நிற்பார்கள் அடுத்தது நண்பிடம் அல்பர்ட்டாவுக்கு போய்விடுவார்கள் ஆமாம் அல்பர்ட்டாவிலும் போய் இப்படியான காரியங்கள் மிகவும் மிகவும் கவனமாயிருந்தவளோடும் கத்தர் பாதுகாத்து கொள்ளுவார் ஆனாலும் நாங்கள் எங்களுடைய மூளைகளையும் பாவிச்சு பிரெயினை பாவிக்க வேண்டும் அப்படியாக மிகவும் மிகவும் கவனமாயிருங்கள் நீங்கள் எந்த நாட்டில் இருந்தாருன்னு எங்கே எந்த இடத்தில் இருந்தாருன்னு மிகவும் கவனமாயிருங்கள் உங்களோட செயின் போகிறது மட்டும் இல்லை கழுத்தும் போனாலும் போயிடும் இழுத்து தாலிக்கொடி தரவழி இருந்தால் அறக்க முடியாட்டி இழுத்து கழுத்தை வெட்டி போட்டு போடுவாங்க அப்படியாக மிகவும் மிகவும் மிகவும் கவனமாயிருக்கணும் அதற்காக கத்திற்கு நன்றி செலுத்துவோம் உங்களுக்கு
1: கொஞ்சம் டிபாசிட் பண்ண கொண்டு போனது அந்த காசு
2: இப்ப முழுக்காசும் கிடைச்சது என்ன மாதிரி நீங்க கொண்டு போயிருந்தாலும் வீட்டுக்குள்ள தானே அந்த பையில இருந்தானே முழுக்காசும் எடுத்தீங்க
1: இல்ல இல்ல இல்ல அங்கே கொண்டு போனது தான் துளைஞ்சிட்டுது இது வந்து நான் வச்சிட்டு போன காசு
2: அப்ப கொண்டு போனது துளைஞ்சிட்டுது $500
1: ஏ துளைஞ்சதான் எடுத்துட்டேன் அவங்க அவனுக்கு அதுல இருந்து எடுக்க முடியல ஏன்னா விளங்க இல்லை 1500 அதுக்கு அது வேறையா கொண்டு போன பணம் கையில வச்சிட்டு போனது வேற அந்த பேக்ல இருந்த சொல்ல இல்லையா ஐ டிட் டெல் யூ because I was wanted to go to inga bank ponde adile irundhe 2500 adu than kattu enak eduthu thandutta
2: 2500
1: yeah yeah
2: oh my god
1: yeah
3: anda pidikka kaasu vandirudhe illo
2: illa iva sonnadhu sariya sonna illa mudhal
3: ivana kadaiyo
0: amen
1: thank you
0: okay.